0: Okay. 几天。
1: OK。
0: 比如讲，现在是毛都不用，我觉着西山黄泥搿种物事，我们再不用。
1: OK。
0: 但是我用的。
1: 要到
0: 西山搞。
1: 要到西山。
2: 我这毛都。
0: 阿拉啥物事搞得了？
2: 我搞得了哦。
1: 要到西山来，不泥不面，干脆去叫老几个家里。
0: 还是叫老几个家里。
1: 哎，我那是得了，我那没去。
0: 哎，没去，要不想玩了。
1: 我不想玩的我。
0: 自己用完已经给打了。
1: 接下
0: 来，
1: 下面的都是老师下来弄的，我带领我弄的。
0: 对。
1: 哎，跟你玩，我告诉我父母，你不要提那些账。
0: 打了我父母都付，俺老师都一头就说上了去，我父母把那把米寄了。
1: 俺回来我。
0: 俺往一起来接给。
1: OK。
0: 我父母把那把米寄了。
1: 没有你不放到我父
0: 母。没打到父母。
1: OK。
0: 我父母把那把米寄了。
1: OK。
0: 我一头的也带弄回来，不用的不用回。他只能忘记了，他把矿就忘
1: 掉。
0: 嗯。不过他过来把矿，那会拿起来动。
1: OK。
0: 放下路基，嗯。
1: 你给金哥。
0: 哎呀，矿都过了，没用。
1: 嗯，俺不想给你多打零完
0: 了。俺不想给你，我你拿起你去到什么？
2: 给那地方哎。
0: 没，我到封面去打了，没办。
2: 给那封哎。
0: 封拿起来不动，
2: 拿起来不动，
0: 打不拿过来，
2: 打
0: 不对。那
3: 等我们进家。
0: 我去带领我老师些，我大家带领你们个队，可多人包包干你们个队。
2: 哎，你们不要哭哭了哇！
0: 啥？某些发现你们不搞这么苦啥？阿拉会给他玩玩下打住，到时候分完。
2: 你不？
0: 你弄酒打卡了？
2: 你打卡了？
0: 对。
2: 你某些阿边？
0: 对。
2: 你老卢过来搞些？
0: 阿比萨拉乌丁。
2: 阿比
0: 萨拉乌丁。
2: 萨拉乌丁。
0: 对。嗯。八八六，我就没帮些，没帮些些学生东西，对阿拉不啊，阿爸或者妈提供我家里的。
2: 啊，我给你做嘛，帮我打点固定做打，做，把我你打拢不会。
0: 哎，我过年你八六，
2: 八六，
0: 哎，你们家做六啊？哦，我给你几
1: 杯。家做阿爸不哥
0: 哥。你就拉开了。
2: 拉开，你没信阿米？
0: 对，我拿过几把杯，
2: 我几把杯，把我那杯，
0: 嗯，给到住。
2: 我是我的亲人，我是我亲人打弄阿比，
0: 我自己来的。哦，我妈我妈第一次过来，给多的就出门路，我妈我的妈家小。
1: 过年。
0: 我妈。
1: 哎，我爸爸
4: 没。哎，我。